0: 최장 마을 아침에 대바 양 마을 아베에도 이제도 자 파베 칸강도 마네 두마 제야라도 제베라도 내가 다 바라주디 인도 예보 마르지 마하나라시 돈도 돈도 미지 예카만디 에르마자도 제라도 카 아즈디 미자리 예보 마르지 모 마데야시 데레 손나 예쿠마 바마 온도 와지냐 마르 지가 소바트는디 에마마도 와지 마마도 돈도 리지 마마르지 마데데시레 손나 봄마디야도 아테야데 손나 예쁜 마딩에 더 봄바 마시 에베르 데가 제베 손나 예쁜 마 손나 예쁜 마시 송도 와트만 데인디 이거 아주 와르지 봄 예쁜 마 생각도 그런 점에 대해 감 내리면 이제 상황하라지 제대로 좀 좀 막아 그냥 좀 나가서 나 세일 무슨 대화 좀 손에 신다라 제대로 다 말하거든아 제대로 손은 좀 뭐 제일 먼저 하면 봐라 봐 제대로 이제 아,
1: 那么这个呢，这个从这个呢，这个呢，这个呢，这个呢，这个呢，这个呢，这个呢，这个呢，这个呢，这个呢，这个呢，这个呢，这个呢，这个呢，这个呢，这个呢，这个呢，这个呢，这个呢，这个呢，这个呢，这个呢，这个呢，这个呢，这个呢，这个呢，这个呢，这个呢，这个呢，这个呢，这个呢，这个呢，这个呢，这个呢，这个呢，这个呢，这个呢，这个呢，这个呢，这个呢，这个呢，这个呢，这个呢，这个呢，这个呢，这个呢，这个呢，这个呢，这个呢，这个呢，这个呢，这个呢，这个呢，这个呢，这个呢，这个呢，这个呢，这个呢，这个呢，这个呢，这个呢，这个呢，这个呢，这个呢，这个呢，这个呢，这个呢，这个呢，这个呢，这个呢，这个呢，这个呢，这个呢，这个
0: 养老就是有那这是你们这些什么的，那什么没生意，什么你们这边，反正没白捡，那那那那什么操，那么估计我但是大概这么多就，养老就那那是你们这些什么的，这个没生意，那你们这边就是现在在，先把质量，再把设备升级，那个质量，再把不得行吧，再把设备升级，那么就可以，那些什么，那些什么那些什么。那咱这边说话，那不就把钱把它拿来给钱，咱们怎么挣的？你这边钱，你这边是的，剩下他们就剩下没把怎么办？怎么就剩下没剩下没钱把它什么办？剩下没把什么办？怎么就剩下他们这，剩下他们这安心就差不多了，他妈就是这些，那就没把他们把他们，他们这几个那么难的，没把他们弄的，这些那就没把他们弄的，没钱那么难的，没把他们弄的，很多他妈他们这。这他妈的也买一呢，他他妈的也买一，你看他他妈的买一，你把他那我都说他他妈的不就把钱给你，你买不起来，然后我就想着这这，他说我这那咱没咱们这几百几的，是吧？说我不觉得他说我这钱说我了，我说我不觉得他说我这钱，我觉得这两个没没没没，我就我就把他就把他什么意思？上业绩上去我讲，我觉得这人不是的。那边就是他把他们那边养起来，他们自己他妈的这么多都是上去，慢慢的养着养起来，他上去就把他的。那个大姐，她去年也不是嘛，也把钱嘛借的，突然中午他妈借的，啊，主要是给他妈的，他人家把钱呢，突然中午他妈借，把钱没转过去，他妈就把那，我这两百多怎么怎么着，我过去把钱把他一，啊，主要是他妈的，父母这里，那父母他们家里钱，你外面都分给谁，他都没意思，他那个，他那当白当当呀，当主任没事，啊，主要搞的这些，基本没得，基本没空，啊，当时那基本没钱，都是嘛，基本没基本没的，当时那基本没有就，那就那瞬间，那么就女把有钱生，就把主任啊，都去那里，说你们这把这，你能把他们把养死，你们这把你这不这不，你这边的啦，这边的嘛，就这些说的话，今年今年今年这些啦，这边的嘛，就这些这些说的，今年这什么他把人怎么什么的，现在为啥这边的什么都说的，就是说，今年这些他妈的就拿这个什么的，反正就是没他妈的不行，因为这个瞬间瞬间是他妈的不行，这边说，要说人家领导，我在大瞬间瞬间嘛，人家在讲瞬间行业说，瞬间行业说人家在把酒吧买东西，瞬间嘛就朝这几天那跟着这个的，就是嘛瞬间就是说前面这个就是嘛，前面就是什么，前面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
1: Yeah, but the majority of the world, yeah, she's a very good mass and body, the mama. Tashi Delek, number 2, Lamram Shevi, Geji Gundu Taveto, Pyoji Nangcho Senshiye. Hi, you are listening to Lamram Internet Radio, Tibetan Buddhist teachings for the planet Earth.

马德杰巴马恰德德金波德波纳杰马切切杰德德德德马杰克索夏杰德德纳杰马马杰国杰别拉耶德德马恰德高杰别沃耶德夏德德拉耶德杰瓦杰马杰德杰索纳德国纳杰马杰耶耶瓦杰德纳杰马杰德杰夏德耶瓦瓦列德瓦梅列德杰瓦杰马杰杰德梅德贝德瓦涅马耶耶格德瓦那杰玛杰森瓦杰杰德那杰德玛杰德耶瓦杰拉德那杰玛杰德杰杰玛杰

摩耶达摩耶达达波达达格达黑瓦达丁根赞巴布达玛夏玛那耶娑摩耶达摩耶达达波达达格达黑瓦达丁根赞巴布达玛夏玛那耶娑摩耶达摩耶达波达达格达黑瓦丁根赞巴布达玛夏玛那耶娑摩耶达摩耶达波达达格达黑瓦丁根赞巴布达玛夏玛那耶娑摩耶达摩耶达波达达格达黑瓦丁根赞巴布达玛夏玛那耶娑摩耶达摩耶达波达达格达黑瓦丁根赞巴布达玛夏玛那摩耶达摩耶达波达达格达黑瓦丁根赞巴布达玛夏玛那耶娑耶娑耶娑娑那娑婆三界大乘诸三宝三界大乐观所，即是南界他大念别心界三界明念别念阿赖耶别萨拉玛夏耶，迦瓦那念阿赖耶达瓦顶宝修所所，揭达多耶故苏多耶顶顶那萨达曲达灭达隆揭那瓦玛悉耶巴多提揭多顶宝修所，顶宝修念将达达心界三界那彻达图摩揭摩卓玛列巴。

天天宝马姐姐天天宝马姐姐天天宝马姐姐天天宝马姐姐天天宝马姐姐天天宝马姐姐天天宝马姐姐天天宝马姐姐天天宝马姐姐天天宝马姐姐天天宝马姐姐天天宝马姐姐天天宝马姐姐天天宝马姐姐天天宝马姐姐天天宝马姐姐天天宝马姐姐天天宝马姐姐天天宝马姐姐天天宝马姐姐天天宝马姐姐天天宝马姐姐天天宝马姐姐天天宝马姐姐天天宝马姐姐天天宝马姐姐天天宝马姐姐天天宝马姐姐天天宝马姐姐天天宝马姐姐天天宝马姐姐天天宝马姐姐天天宝马姐姐天天宝马姐姐天天宝马姐姐天天宝马姐姐天天宝马姐姐天天宝马姐姐天天宝马姐姐天天宝马姐姐天天宝马姐姐天天宝马姐姐